今日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并非完全由 J.S. 巴克所作的 A 小调三重协奏曲，之后是舒曼的降 E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44。这首作品象征着新婚的舒曼夫妇对巴克副歌曲的分析过程、享受和致敬。最后是霍尔斯特的行星管弦乐组曲。当时他们对七个行星的理解其实和今日非常之不同，我们在组曲里面就可以听到了。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浪漫和具科幻感的作品了。

百年史》的这一首名作。同场亦会听到孟德尔逊去过苏格兰旅行之后写成的《芬格尔山洞序曲》，还有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宾迪斯·包格利和首席大提琴手德利佩莱尔联同乐团合作带来布拉姆斯的 A 小调小提琴与大提琴双重协奏曲。这场柏林埃乐乐团的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

0: 灵感来自诗篇第94篇，是莱比格的《诗小调奏鸣曲》，刚才演出的是管风琴家约翰。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Keith John with Julius Rübke's Sonata for Organ on Psalm 94 in C minor. That's all for Nonstop Classics.
2: Art Tidbit
3: 藝術焦點，
2: 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讲的是 Collegium Musicum 大学音乐社。Collegium Musicum 大学音乐社是其中一种来自德国和瑞士城邦以及城镇的社团，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时期，在18世纪中叶最鼎盛。这种社团最有名的就是莱比锡大学那个，因为这班大学生在古纳、泰利文和巴克的领导下蒸蒸日上，声誉日隆。虽然概念上是业余性质，但偶尔亦会收取专业人士和大学以外的社员。今日在德国和美国的大学亦有不少 Collegia Musica。至于在今日的音乐界，叫做 Collegia Musicum 的就保留另一种传统，就是早期音乐的演奏。现在听紧希格斯带领演出巴克专主颂的，就叫做 Collegium Musicum 90。

如果细心留意，会发觉有唔少古乐团都符合以前大学音乐社呢种精神。呢一个同一曲目嘅演出就系由荷力韦格同根德古乐合唱团 Collegium Vocal Gent 演出嘅。虽然唔直接叫做 Collegium Musicum， 但佢属于同样嘅历史演奏传统。最初亦系由学生同年轻专业人士组成，演奏高品质嘅早期曲目。

0: 好感謝大家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
1: 如果能够回到去1848年的巴黎，亲身参加肖邦最后一场的公开音乐会，会是怎样的体验呢？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钢琴家娜塔莉亚·米尔斯坦就会重现当晚的节目了。除了肖邦多首钢琴作品之外，他亦会联同小提琴家松布尼泽和大提琴家让尼策带来莫扎特的室乐作品，还会欣赏到女高音何色奇和男高音奥兹庄带来贝里尼、唐尼采蒂和迈耶贝尔的歌剧选段。这一场名叫《告别巴黎，重现肖邦在巴黎的最后演出》，来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连影，咁我哋咧一齐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有来自唔同时期嘅作品，亦都有唔同嘅风格啦。其中咧，我哋会听一首二十世纪吉他音乐嘅，系普朗克嘅《萨拉波舞曲》。呢首乐曲有淡淡嘅哀伤，另外拍子记号经常转换，所以听起嚟拍子都唔系咁明显啦。阵间咧就由舒贝弹奏啦。然后我们会欣赏一套巴洛克时期的键盘乐器组曲，是韩德尔的作品。相比起巴克的同类创作，韩德尔的组曲就比较少钢琴家弹奏。韩德尔的组曲结构上都不似传统的组曲，就好像我们会听的 F 大调第二组曲编号 HWV427 慢快慢快的布局，比较似意大利奏鸣曲的开头的慢板，我们可以想象成加上很多装饰的歌剧咏叹调，是非常美丽动人的。阵间由赵成真弹奏。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首17世纪威尼斯音乐，是马连尼的《诙谐曲与歌曲》作品5当中的《有谁在星夜中见过太阳》。这首歌曲的歌词将刚刚出生的耶稣和爱神丘比特比较。耶稣虽然没有弓箭，没有羽翼，但是他更加强大，温暖大家的心。我们听下女中音狄当拿图演唱，一起演出的是义梅里亚尼切夫领导的金苹果古乐团。

0: 呢一套键盘乐器嘅组曲喺一段副格曲入边结束啦。欣赏到嘅系韩德尔嘅 F 大调第二组曲编号 HWV 427，由钢琴家赵成真弹奏嘅。
1: We begin the segment with Biagio Marini's Con le stelle in ciel che mai, Who has ever seen the sun? From Scherzi e canzonette, Opus 5.This was sung by the mezzo-soprano Joyce Di Donato, and she was accompanied by Il Pomodoro, and they were directed by Maxim Emelianishev. Following that was Francis Poulenc's Sarabande, played by Sean Schieber on the guitar. Finally, we had George Frédéric Handel's Suite No. 2 in F major, HWV 427, played by Sean Jin Cho on the piano.
2: Delight.In a bite, Tina Ma.
0: 陣間有兩位很重要的二十世紀作曲家所寫的音樂，其中一位就是德布西，我們聽下他寫給鋼琴的貝加莫組曲，會和你欣賞的就是最為人熟悉的第三首《月光》。其實這首樂曲標題原本是叫《傷感的漫步》，所以聽起來動態是比《月光》多一點。不過陣間我們會聽這個是豎琴演奏的版本，由迪梅斯特彈奏，然後會有史達拉文斯基移居美国之后写成的三乐章交响曲的选段。这首作品是1945年完成，史达拉文斯基说这首音乐是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应，音乐里面有类似春之祭的粗暴，但是就以新古典主义的风格来到展现。我们稍后听下第一个乐章，会由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不过现在想先和你听下肖邦的音乐，我们会听的是肖邦人生最后一首出版的作品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编号65。这首音乐是肖邦为他在巴黎认识的大提琴家法兰高姆而作的。我们现在就听下谐乐曲的乐章，一段虽然用小调写成，但是气氛不伤感的，中段更加变成旋律悠扬的圆舞曲，交给大提琴家海拉斯，还有钢琴家美尼戈夫。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Dressing Up 爵士灵感，我是张景谦 Clarence 为你主持今个礼拜这个节目的。咁啊，我哋呢个可以讲是一个欧洲爵士之旅。咁我哋上个礼拜已经带咗大家去意大利，咁今个礼拜依然是留在意大利嘅。咁啊，上个礼拜介绍嘅比较多一啲系意大利殿堂级嘅爵士乐手啦。咁今个礼拜介绍一啲比较年轻嘅新生代。咁啊，首先要出场呢位乐手咧，啊，亦都系喺第一年嘅香港爵士马拉松嚟演出过嘅口琴手 Max Dialoi。咁我记得佢当日喺香港亦都有玩呢只歌，系令到大家喺现场都系目定口呆嘅呢只歌，真系非常非常之好听。咁啊，呢只歌个名字咧叫做 El Bosco Chiamano Respiro。咁嘅意思咧就即系 The Wood They Call Breath。

但系嘅朋友 Max Dialoi 嘅作品咧，咁啊佢呢对乐队咧，其实亦都系有一个成员我自己非常之欣赏嘅，就系弹钢琴呢位朋友叫做 Roberto Oza， 咁佢自己亦都有好多自己嘅作品啦，咁啊拣咗一只嚟自佢呢张唱片 Floating In 入边有呢只歌叫做 Skyscapes。

跟住佢介紹咧，朋友咧係玩 vibraphone 樂器嘅，咁啊比較少人玩嘅一種樂器啦，喺爵士樂方面亦都係，咁但係哇，如果睇現場咧，玩 vibraphone 係非常非常之刺激嘅。咁啊呢位朋友叫 Marco Pacassoni 咧，咁佢自己嘅作品亦都係非常之動聽嘅，揀咗呢只歌俾你聽，係佢送俾佢太太嘅呢只歌叫做 Lullaby for Blondie。

跟住落嚟介绍呢一对组合咧，佢嘅名字叫做 High Five， 系五位年青嘅意大利乐手所组成嘅。咁啊，而家有一位已经系叫做系好知名嘅乐手成为咗啦。咁就系吹 trumpet 嘅呢位朋友叫做 Fabrizio Basso。咁啊，拣咗一只好特别嘅歌啦，系佢哋演绎 The Queen 嘅一只名曲，叫做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咁啊，意大利嘅出色嘅爵士乐手真系一代接一代嘅。咁啊，上个礼拜听过好多殿堂级嘅琴手啦。咁今次要为你介绍几位比较年轻嘅出色嘅琴手。咁啊，首先呢位叫做 Claudio Filippini。咁啊，介绍呢只歌系佢2013年嘅一张专辑叫做《Facing North》入边有呢只歌叫做《Nothing to Lose》。

咁啊，跟住要介紹呢位琴手咧，叫做 Giovanni Mirabassi。咁佢亦都係受呢個 Enrico Piranesi 所影響而成為一個爵士樂手嘅。咁啊，佢亦都有個特色，就係佢好中意玩一啲日本動畫嘅主題曲嘅。今日揀咗呢只歌俾大家聽，就係、是《天空之城》。

啱听过两位出色嘅年青意大利爵士琴手啦，咁跟住想介绍两位出色嘅手风琴手俾大家听。咁手风琴绝对系意大利或者系欧洲一个好有特色嘅爵士玩爵士嘅乐器嘅。咁首先出场呢位朋友叫做 Luciano Biondini， 咁呢一只系一个二重奏嘅作品啦，就系佢同一个女琴手 Rita Marcatulli 合作嘅呢个歌叫做Arrhythmia。

又是时候为大家送上爵士灵感的最后一只音乐了。咁啊，跟住出场呢一位手风琴手的名字叫做 Daniel De Bonaventura。咁啊，佢今次咧系同埋呢个小号手 Paolo Fischel 合作嘅。咁呢只歌咧系一只圣诞歌，但系几时听都咁好听嘅。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啱聽過嘅係呢位手風琴手 Daniel De Bonaventura， 加上 Paolo Fischer 合作嘅一隻聖誕歌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咁啊，今日時間亦都到啦，下個禮拜我哋會去法國嘅。多謝收聽香港電台第四台嘅爵士靈感，我係張敬軒 Clarence， 下個禮拜再見。

Pianist Menahem Pressler was performing with the Emerson String Quartet, playing together Schumann's Quintet for Piano, Two Violins, Viola and Cello. 鋼琴家派斯勒同愛馬遜兒樂四重奏啱啱演奏過舒曼嘅鋼E大調鋼琴五重奏作品44。完結今集節目嘅作品係霍爾斯特嘅管弦樂組曲行星作品32。整部組曲聽落俾人一種睇緊科幻片嘅感覺，而七個樂章所描述嘅行星好多情況都並非同我哋今日理解嘅相似。我哋知道金星係一個攝氏400多度嘅人間地獄，但作曲家就將金星描寫成非常之和平嘅人間樂土，其實聽落更加似羅馬神話嘅愛神維納斯。當中最出名嘅樂章就係木星。整個樂章俾人一種有無窮無盡嘅能量，而且非常宏大嘅感覺。唔單止令人想起太陽係最巨型嘅行星，亦可以形容朱比特呢個眾神之神。至於天王星同海王星兩個樂章，前者飄忽不定、高深莫測，後者海王星更被形容為神秘神。呢個樂章的確好特別，將女星變成樂團嘅一部分。作曲家俾嘅指示係女。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狮子山隧道往沙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往狮隧龙尾竹园道。屯门公路往九龙近屯兴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车多。洪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车多，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5度，相对湿度4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乐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星期一，日子去到8月10日，我哋翻到去106年先。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65年的今日，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洛夫在圣彼得堡出世。我听上季有他为管风琴创作的幻想曲作品110，管风琴家奎恩演出过。
1: The organist Ian Quinn was just playing Glazunov's Fantasy for Organ, Opus 110.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西九龙走廊往尖沙咀方向近旺角道嘅快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鲤鱼门道往旺角方向近观塘法院大楼嘅中线有坏车，龙尾观塘警署。较早前东隧港岛入口嘅坏车离场，一大车多。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汇。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沙田站；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富健花园；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罗屋村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出口元朗、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下一节交通消息喺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0: 你好，欢迎你收听8月10号。

0: 时候呢，当然就是五花八门的，有经典，有原创，有借古讽今。但是有另外一个板块呢，我想大家都不容忽视的，就是一个的宗教的音乐剧。咁啊，今日好高兴咧，请你嚟紧嘅八月底有一套咧宗教音乐剧，个剧名叫《从上而来的爱》嘅艺术总监同埋监制陈奕俊 Johnny 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Johnny 你好
1: ，Hello 高飞你好，
0: 系啦。嗱，我知道咧，其实香港嘅宗教音乐剧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经典嘅，譬如话早年嘅《唯独你是王》啊，《利马窦》。啊，甚至國際嘅《萬世巨星》呢啲 musical 咧，大家都即係耳熟能詳嘅。咁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今次《從上而來的愛》呢一個嘅宗教音樂劇？嗱，你身為監製呢個崗位，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監製宗教音樂劇本身嗰個感受，同監製其他嘅音樂節目嘅感受有啲點樣唔一樣？
1: 是啊，多谢你的问题。咁其实监制宗教嘅音乐会啊，或者音乐剧咧，其实我谂肩负除咗喺艺术音乐上面嘅追求之外咧，更加其实我哋有另一个嘅 vision， 即系有一个嘅任重道远嘅即系个责任咧，就系希望可以去传递一个好正统嘅一啲嘅基督教嘅宗教嘅观念嘅信息咁样啦。咁就今次呢个剧咧，其实我哋都系喺外国嗰度咧买一套剧，佢本身咧就系一个主要系音乐部分居多，系由呢个 David Hamilton 去改编嘅一啲嘅音乐。咁但系当中咧，其实佢嗰个剧本原本系一啲嘅可能系啲读经啊、经文等等。咁我哋就觉得都想加少少即系本土嘅元素，所以我哋咧都其实由我哋嘅导演阿叶晓云导演咧去重新咧去编剧。咁咧就係將一個加咗個新嘅角色咧，令到呢個劇係更加即係令到本地嘅觀眾咧更加有呢個影響力咁樣。
0: 嗯哼，嗱，因為我睇到資料咧，其實你哋喺五月應該係演出過一次㗎，係嘛？
1: 係啊，冇錯。
0: 係啦，咁就嗱，你剛才講緊嗰個嘅藝術嗰個取向啦，咁你亦都其中一頂帽咧係藝術總監嚟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你身为艺术总监嗰个岗位，你嗰个艺术选择本身嗰、那个最主要同导演沟通嗰个考虑点系喺边度？因为好多时我哋讲紧选择嘅有想法同埋技法，但系你哋宗教音乐剧本身似乎都仲要考虑另外一个元素，就系、是、嗰个嘅叫做传道信息。嗱，我自己本身就唔系教徒嚟嘅，我纯粹咧系一个睇一个嘅叫做艺术。嘅製作去觀賞同埋分析嘅啫，咁我想請問就係話嗰個藝術選擇本身會唔會有啲咩首要考慮，先考慮啲乜，然後再考慮啲乜？
1: 係啊，其實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忠於古典音樂嘅人嚟嘅，咁所以變咗我自己去睇音樂會啊、睇 show 咧，其實我喺內容以上咧，我更加係考慮嗰個藝術質素本身嘅。咁所以喺我選取呢個 The Story 從上而嚟嘅愛呢套音樂劇去做演出之前咧，其實我都花咗唔少時間去睇下唔同即係喺已有嘅劇目入面咧有啲咩好嘅選擇。咁之後我就再同導演去傾啦。咁其實自己嘅要求咧，咁我好希望係個音樂本身要好聽。咁我好開心呢套嘅劇咧，我哋揀咗咧，主要有八首歌。咁佢八首歌咧都係代表緊唔同嘅聖經人物咁樣咧。咁其實唱落去咧都係有現代感，都係其實近呢二十年嘅作品。咁所以變咗咧係比較新穎啦，聽落去會悦耳啦。咁另外都考慮埋嗰個表演性啦。咁譬如我哋當中有solo 啦，有獨唱者啦，亦都有群體嘅演唱等等。咁我都會考慮翻。整個音樂劇本身咧，嗰、那個獨唱合唱嗰個平衡咧，咁可以令到觀眾咧有唔同嘅聲音上一個衝擊咧，可以有個感動人心嘅效果咁樣。
0: 嗯哼，我有個迷思嘅，就係、是、話其實依類型嘅表演咧，好多時大家都話，宗教音樂劇基督教咁啊，梗係俾基督徒啦，佢哋自己一班人去自己去即係支持自己或者推廣自己嗰個嘅宗教嘅信念。但是对于我曲飞这些街外人来讲啊，你怎样可以吸引到我认为这种的音乐剧我都有一个好奇感入来去看的呢？那这样东西从考虑那方面你是怎样思考的？
1: 其實有幾個方面嘅，第一個咧喺歌者嗰方面啦，咁我哋其實呢套嘢都好

0: 即係都感恩啦。我哋有好多位嘅基督徒歌唱家咧，都係其實都喺行內都係佢哋都有多好多唔同嘅演出咁樣。咁即係喺班底上咧，我哋起碼要俾觀眾有個信心，就係、是、啊，我唔係話好輕易咁去揾一啲人去表演，我哋真係揾啲有水準、係專業訓練嘅人去表演啦。咁另外咧，其實我哋之前第一次咧喺九龍城牆聖明堂嗰度去首演咧，嗰陣時我哋即係礙於有教會本身硬件建築上嘅限制啦。不過我哋都其實好努力咧，我哋請咗專人咧去做啲燈光嘅效果咧，希望就算啲觀眾其實都係普羅大眾入到嚟個教堂入面睇呢個表演啊或者 show 咧，佢覺得係一個有一種專業同埋認真嘅製作。咁我諗呢樣嘢咧，亦都俾觀眾有個信心咁樣嘅。
1: 這個很重要，因為如果在歐美的地方呢，很多的教堂啦、宗教的場所呢，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聽歌劇啦、聲樂啦在裡面、甚至聖詩啦，其實你不是教徒的話，或者你是一個遊客的話，那個體驗呢其實是很滿足的，因為那件事是很美麗的一件事。咁我亦都睇翻你哋嘅資料的，而且確有好多嘅表演者咧，都係獨當一面嘅歌唱家。咁呢一個咧，所以正正吸引到我啊！究竟從上而來的愛呢個製作本身，究竟佢哋嗰個理念係啲咩咧？而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好神奇嘅就係嗰個購票形式啦。嗱，聽眾你真係可以難以想像，聽一班咁有經驗講緊係真係歌唱家嘅。即是叫做有一个嘅底蕴嘅一啲嘅表演者呢，係免费报名自由奉献嘅。咁我就即刻諗啦，究竟嗰个点样收支平衡呢，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0: 问得非常之好啊。其实呢上次首演呢，咁我自己都係都好感恩嘅，因为我哋当中呢知道制作费，其实我都唔怕话俾你听啦，都係十几万嘅制作费嚟嘅。其实咁呢嗰个金钱呢，我就用咗一种呢係先筹集资金嘅方式嘅。咁有少少似係眾籌啦咁樣，咁我都係揾喺教會入面啲熱心嘅弟兄姊妹啊，即係佢未必係藝術上係有好高嘅水平，但佢好想支持我哋呢個所謂嘅意象喎、或者個計劃喎咁樣，咁就多多少少佢都會多多支持。咁我哋上次呢就係、是、先籌咗個部分嘅成本啦，跟住我哋先以大膽呢可以開始呢去做一個製作咁樣嘅。咁今次呢，因為上次其實呢好感恩呢，我哋開售咗兩星期咧就爆咗啦！咁我哋上次咧喺5月16日星期六咧有下午3点场同7:30场，咁其实可以 cater 咗800几个观众咧，咁一放售2星期就满咗额啦咁样。咁所以基于咁嘅原因咧，所以我哋都行出信心嘅第二步，所以搞咗8月29日呢个叫重演啦。咁、那个地点亦都去咗第二间教会啦，就系、是、尖沙咀嘅潮人圣明堂。咁、那、嗰个交通咧喺布拉巷就更加方便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咧用呢個方式咧，又可以歡迎到更加多嘅普羅大眾，可以即係享受分享呢個音樂咯。咁至於奉獻嗰度咧，就真係好隨心啦。即係佢有感動嘅，佢可以奉獻啦。就算佢覺得啊，我想嘗試，佢唔俾錢咧，我哋仍然歡迎佢入嚟參觀觀賞呢個演出咁樣。
1: 我覺得成件事個製作到成個台前幕後嘅班底嗰個嘅人性嗰、那個人民關懷嘅表現都好美麗。因为唔系纯粹讲紧系传道咁简单，因为好多时我自己个人咧就有一个关口嘅，就系话如果你好刻意去传道嘅话咧，其实好可能某一啲人会抗拒嘅。但系大家如果熟悉任何派别嘅宗教都知道，其实宗教永远都系个人同你自己相信嘅神之间嘅关系，而唔系透过第三者讲俾你听，你要信你就走去信。如果唔系嘅话咧，嗰啲就叫迷信。在我的眼里面，咁所以其实你哋而家成个嘅制作咧，我觉得都真系充满爱嘅表现。而最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系、是、你认为喺香港推广呢类型嘅宗教音乐剧嘅话，你自己本身喺嚟紧嗰10年啊，有啲咩盼望咧？
0: 其实咧，我就想冲出教会嗰4埲墙嘅。 咁就好似我其實頭先都提及過咧，喺大約20年前有維多利時王咧。其實我想當年咧仲後生啲嘅時候咧，我就係睇過幾次，我買飛入場，咁我覺得好值得，好震撼，影響我一生嘅。所以變咗咧，今次呢個製作咧，其實我係好想咧，都係更上一層樓，好希望咧將呢、這個即係無論係信息又好啦，甚至係嗰音樂嘅美感咧，可以分享俾普羅大眾，可以去到公共嘅即係正式嘅場館去做演出咯。
1: 嗯哼，咁啊，盼望住你哋呢一个嘅从上而来的爱，咁啊，越走就越远，因为唯独李氏王，你讲就，诶，原来眨下眼已经廿年啦，其实佢已经冲出咗香港，啊，以我所知咧，今年佢哋都会喺英国嗰度咧系演出嘅，咁所以咧就变相好嘅音乐剧作品，唔理你系宗教好或者系其他范畴好，都一定会即系有人见到同埋有人支持嘅。咁今日好高兴啊 ，Johnny， 你同我分享咗你哋呢一个嘅音乐剧嘅作品，盼望听众喺嚟紧8月29号星期六啊吓有两场，3点至7点半嘅入场支持见证下究竟另类嘅音乐剧经验究竟系点，详情嘅话麻烦大家上网去搜寻呢一套《从上而来的爱》。今日好多谢 Johnny， 有机会我再邀请你讲其他嘅题目啊，谢谢你
0: ，Thank you，拜拜。
2: The Chief Executive's 2026 Policy Address public consultation was launched.
3: Over the past 4 years, we have listened to the public, rolled out various measures, and delivered results in economic growth and improvements in people's livelihoods. I welcome your views. Let's work together to write a brighter chapter for Hong Kong.
2: Visit policyaddress.gov.hk for more.
4: Employees working in a hot environment should take precautions against heatstroke. Heatstroke can cause shock and even death. Employers should assess the risk and take preventive measures, such as enhancing ventilation, providing cool drinking water and shades, and arranging flexible work schedules and rest breaks. Employees should use mechanical aids and wear suitable clothes. All these can prevent heatstroke. For more details, visit the Labor Department website or call 2852 4041.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乐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4度，相对湿度5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947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8月10日星期一嘅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嚟到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嘅节目，有我黄家浩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你好啊！今日开始节目嘅时段咧，先带俾大家系一啲双钢琴演出嘅音乐啊。首先是这一首莫扎特的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 K448 当中的第一乐章。如果你有看过这一部电视剧《交响情人梦》，都是主角两人弹奏钢琴产生爱情火花的音乐来的。今天一起欣赏钢琴家帕拉亚和卢普的演出。

莫扎特的一首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 K448 当中的第一乐章，刚才欣赏过钢琴家帕拉亚同埋卢普演出。继续都是双钢琴的音乐，不过是协奏曲的作品。普朗克的这一部 D 小调双钢琴协奏曲当中一段非常著名的第二乐章。今天一起欣赏拉伯克姊妹弹奏钢琴联同小泽征尔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

刚才欣赏过是普朗克的 D 小调双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充满电影感觉的音乐，由拉伯克姊妹担任独奏同台演出，是小泽征尔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从法国我们来到英国，亚尔加的 D 大调第一威仪堂堂进行曲，一起欣赏苏提指挥的伦敦爱乐乐团演出。

系一啲开学礼啦、毕业礼啦，甚至系大型场合都会听到嘅音乐创作。艾尔加嘅 D 大调第一威尔堂堂进行曲作品39第一首，刚才系苏提指挥伦敦爱乐乐团嘅演出，跟住系俄国嘅合唱作品啦。

拉赫曼尼诺夫当然写了非常多精彩的钢琴音乐，不过亦都有写合唱作品，最著名的当然是这一首《Bogorodice Devo》圣母经，刚才由李顿指挥霍尔斯特歌者演出。从俄国我们去到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布西所写成的这一部《欢乐岛》，一起欣赏钢琴家侯夫的弹奏。

钢琴家侯夫刚才演绎过德布西的《欢乐岛》，继续都是法国印象派的音乐，拉威尔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今天带来一个管弦乐团的版本，由杜托华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

John Williams 约翰威廉士的这一部侏罗纪公园的主题音乐，刚才听过作曲家本人亲自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亦要藉这一部作品结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了。我是王家浩，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Art Tidbit
1: 艺术焦点，
2: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ollegio Musicum 大学音乐社。Collegio Musicum 大学音乐社是其中一种来自德国和瑞士城邦以及城镇的社团，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时期，在18世纪中叶最鼎盛。这种社团最有名的就是莱比锡大学那个，因为这班大学生在古纳、泰利文和巴克的领导下蒸蒸日上，声誉日隆。虽然概念上是业余性质，但偶尔亦会收取专业人士和大学以外的社员。今日在德国和美国的大学亦有不少 Collegia Musica。至于是今日的音乐界，叫做 Collegio Musicum 的就保留另一种传统，就是早期音乐的演奏。现在听着希格斯带领演出巴克专主颂的，就叫做 Collegio Musicum 90。

如果细心留意，会发觉有不少古乐团都符合以前大学音乐社这种精神。这一个同一曲目的演出就是由荷力韦格和根德古乐合唱团 Collegium Vocal Gent 演出的。虽然不直接叫做 Collegium Musicum， 但它属于同样的历史演奏传统。最初亦是由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组成，演奏高品质的早期曲目。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endelssohn's The Hebrides Overture, Fingal's Cave, Opus 26, played by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Turan Sokiev.
1: 刚才听过索奇耶夫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带来过孟德尔逊的芬格尔山洞序曲作品26。跟住落嚟，小提琴家宾迪斯·包格利同埋大提琴家德利佩莱尔就会联同乐团合作送上布拉姆斯嘅 A 小调小提琴与大提琴双重协奏曲作品102。1887年，布拉姆斯完成呢一部双重协奏曲，希望修补同好朋友小提琴家约金多年嚟破裂嘅友谊。两人因为约金离婚事件而关系冷淡咗7年啊。布拉姆斯将新作寄俾约金嘅时候，更写信表示，如果对方拒绝演出，佢亦都完全理解。作品当中，小提琴同埋大提琴时而互相竞争，有时就彼此对话，最终乐章更带有浓厚嘅匈牙利色彩。首演嘅时候，小提琴家约金同埋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一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珍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珍。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舒曼在29岁的时候就完成了他的阿拉伯风。当时他和克拉拉的爸爸关系非常之恶劣。克拉拉的爸爸就是他老师。他的老师反对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因为他觉得这样就会破坏了他的女儿成为钢琴家的事业。舒曼在这段时间就写很多信给克拉拉，亦都将他的感情寄托在音乐创作上。

咁喺呢段时间啦，佢就完成咗《阿拉伯风》啦。佢自己形容啦，呢一首作品好轻松，好女性化，好精致，好适合女士噶。我哋听下钢琴家郑明芬嘅弹奏。

郑明芬弹奏过舒曼的阿拉伯风。安智劳在1784年出生，他爸爸是英国的贵族，妈妈就是法国人。小的时候就在英国住，有学钢琴，之后就去了法国学作曲了。当时有人形容他是法国的贝多芬。今天欣赏他的 A 大调第一交响曲作品41，就是1831年在巴黎首演的。当时乐评和观众的反应都不错，一向尖锐的乐评人费蒂斯就在巴黎音乐评论那里说，作品旋律优美清纯，效果精心设计，主题发挥技巧独特。不过呢，他又附加一句，如果这首交响曲在几年前首演会有更好的效果。意思即是说，这首作品虽然写得好，但是早点演出新鲜感就重大。我们欣赏一下高力斯基指挥德国北部电台爱乐乐团送上安斯劳的第一交响曲当中第一个乐章。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跟住嚟嘅作品啊，就系亚当斯嘅《Roll Over Beethoven》。我哋欣赏嘅版本咧，就系由安东新改编啊，俾双钢琴演出噶。咁作品咧就系出自亚当斯喺2014年创作嘅第二弦乐四重奏啊。其实亚当斯嘅弦乐四重奏咧，都有啲片段系来自贝多芬嘅创作噶。这首的第二弦乐四重奏就有贝多芬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10的片段了。我们听下弹奏钢琴的基斯丁娜洛廷和米雪洛廷的演奏。

刚才啦，就系阿多斯嘅《Roll Over Beethoven》，系由安东森改编俾双钢琴演出噶。弹奏钢琴嘅咧就系基斯丁拿洛廷同埋米雪洛廷。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谭马士嘅《雷蒙序曲》，有请巴利同埋佢领导嘅底特律交响乐团。

利指揮底特律交響樂團送上過譚馬士的《雷蒙序曲》，我是李德芬。第一小時的夜深曲就結束了，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不要走開，還有第二個小時的節目。

0: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夜与爱的小夜曲》是在2025年6月6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波兰作曲家卡鲁泽会将传统小夜曲解构成他自己版本的小夜曲，还有简直利将艺术上卡拉瓦乔画作入面强调的明暗对比 Chiaroscuro 的概念翻译成音乐的作品《明暗对比》。这首音乐画作有以引人入胜著称的小提琴家松布尼泽担任独奏，之后更有史密塔纳的 E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我的一生》，由名指挥舍尔佩器指挥演出的是在2024年完成波兰华沙爱乐乐团及合唱团音乐及艺术总监一职的波里哥。今场演出一切都别树一格。
1: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品360。二十世纪作曲家莱特在1990年就在伍斯特举行的三个合唱团音乐节指挥他的第十二交响乐团演出一场音乐会。在等出场的时候，合唱团就唱下戴楼士的歌曲。莱特就听到，觉得这些声音再配合当时的夏日黄昏，简直是美妙绝伦。就是这样，就启发他创作一些宗教音乐。最后他就决定写这一套交响弥撒曲了。歌词就是以传统弥撒曲的拉丁文入乐的。作曲家说，用拉丁文唱的好处就是不知不觉间歌词重复很多次都没有人发觉。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交响弥撒曲当中的《圣哉经》及《降伏经》。

队驻扎的西班牙。少女帕基塔不知道自己原来出身高贵，因为在 BB 仔的时候就已经被人绑架了。后来帕基塔就拯救了一名法国军官，而西班牙的总督正是想请绑架帕基塔的人杀死这位法国军官。在事件发生期间，帕基塔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最后帕基塔终于可以跟这位法国军官结婚了。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当中的大段舞，是由马克改编的，有请邦宁和他领导的英国音乐会乐团。

邦宁指挥英国音乐会乐团，送上过由马克改编米确士的芭蕾舞音乐《帕基塔》当中的大段舞。跟住来我哋会欣赏曼哈顿弦乐四重奏，送上蒲士尼的菊花，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深曲。晚安。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为你拣来三首乐曲。第一首是费斯可巴的第一及第二舞曲，由巴诺克以古键琴演奏。第二首是马雷士的圣热尼维夫的钟声，由小提琴家法比奥比昂迪、古提琴家沙霍、古键琴演奏家韩代同埋泰奥伯琴演奏家李斯列凡德一同演奏。而第三首是海顿的 C 大调第58钢琴奏鸣曲，我哋欣赏过艾斯的录音。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舒默特的 C 大调第4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克赖斯堡指挥荷兰爱乐乐团演奏。之后是拉摩的漩涡，由古键琴演奏家班诺克弹奏，仲有格拉祖诺夫的游唱诗人之歌，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巴黎交响乐团在比戈夫的指挥下奏出。而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乐曲将会是拉素士的《上帝赐予的音乐礼物》，演唱的有英皇合唱团。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英皇合唱团唱出罗伯的悲伤之调，而之前仲有罗守成和龚一分别以箫和古琴演奏陈大伟的寒山僧钟，以及燕乐合奏奏出布斯泰乌德的降 B

調第四奏鳴曲。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欣赏到莫扎特的降 E 大调协奏交响曲作品 K364。为你揀来的是阿巴道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录音，担任独奏的是小提琴家古士莫和中提琴家基斯。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刚我们欣赏到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由巴诺克指挥的波兹坦学院室乐团演奏 CPE 巴克的 A 小调长笛协奏曲作品 WQ166H430 的第二乐章，而之前还有舒伯特的钢 G 大调即兴曲作品90第三首，由钢琴家冼米文弹奏，以及柴可夫斯基的野曲编号19第四首，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巴黎交响乐团在比戈夫的指挥下演绎，以及策姆林斯基的幽默曲由柏林埃乐乐团管乐五重奏吹奏。接着下来你会欣赏到班诺克以

古建琴弹奏拉摩的 E 小调组曲，以及约翰威廉士为电影《舒特拉的名单》而作的电影配乐当中的主题曲，将会欣赏到的是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的录音。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我们欣赏过小提琴家哈恩带奏巴赫的 B 小调第一小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2 的第三乐章，同埋钢琴家艾逊巴赫弹奏莫扎特的 A 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作品 K331。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首先欣赏到女中音贝加演唱佛瑞的寂静作品58第二首，伴奏的是钢琴家柏信士。之后是海顿的钢 E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Hoboken 16第52首，为你拣来布兰道的录音。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的有我刘奕朗。啱啱欣赏到鲍罗丁四重奏拉奏鲍罗丁的 D 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接着下来，我哋会欣赏到佛瑞的秘密作品23第三首，由女中音贝加联同钢琴家柏信士演绎。巴克的 E 小调长笛奏鸣曲作品 BWV 1034，由长笛演奏家巴活、大提琴家曼森以及古建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演奏，同埋布拉姆斯的致耶恩作品46第四首，担任独唱的是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而弹奏钢琴的是巴伦邦。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是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十号小夜曲，又名为大组曲，作品编号 K361 当中的第三乐章，为大家带来高息树领导布达佩斯室乐合奏团的录音。而第二首是庞塞的古风组曲，弹奏吉他的有阿里亚加。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首先欣赏古筝演奏家罗征弹奏一首古曲，名为《柳青凉》。之后有海顿的 C 小调第33钢琴奏鸣曲，为你拣来艾斯的录音。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我的祖国》第一交响乐陈培芬的作品的第二乐章《流山关》。流山关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贵州北部的一个关坳，其实就是周围都是高山，由贵州入去四川的。咁當時長征嘅一個途徑，咁因為要經過呢個地方咧，係好唔容易嘅，因為兩邊山好容易有軍人埋伏。咁但係無論如何咧，最後佢哋係經過嘅。咁呢首詩咧就係正正咧係毛澤東有講呢件事，嗰、那個詩嘅名字就叫做《流山關》。咁呢首詩毛澤東所寫咧就是、西風烈，長空雁叫雙神月，馬蹄聲碎，喇叭聲煙，紅關萬道真如鐵。而今迈步重头月，重头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又是一个好宽广的景象。咁我哋就听听麦嘉乐指挥俄罗斯爱乐。